0: 危的。所以像几内亚的这种座头海豚，是不是也是极度濒危呢？
1: 极度濒危倒谈不上哈。因为的话呢，这个因为IUCN 啊，就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它是有准确的一个级别的评估啊，因为分成受到威胁的主要是极度濒危，然后濒危和易危，啊，这个海豚的话应该是濒危级的，但还谈不上极度濒危啊。极危级的话呢，其实你像中国长江里的白鲫豚，那是极危级的啊，因为它数量非常非常稀少。因为但是的话，我们几内亚的这个刚才讲到了，它其实呢一个规范的名字呢，其实叫大西洋驼海豚，就是它的那个背啊，像你看它的是一个驼背的样子啊，它像一个驼峰一样。所以它有时候为什么翻译成叫座头海豚呢？座头海豚是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个

0: 发动机的燃油效率充分发挥燃油的势能，不会出现我加满了油但是因为启停等要求而过度消耗，可以做到智能自动调节油耗，省钱也更环保。其实凯迪拉克呢，在汽车行业百余年来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也缔造了无数个豪华车的行业标准，始终坚持在极致动力科技上的追求。这台 XT4 的驱动模式也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全新 XT4 拥有两驱和四驱两个版本，其中啊，四驱版本搭载的是双离合智能适时四驱系统，主动侦测动力数据，实时调整，而且啊，在驾驶的过程中啊，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计算出最佳扭矩分配方案。所以无论我们是在旅行啊，还是越野啊，还是在其他各种复杂的路况当中啊，多种模式可以随意切换，无论是各种路况都能够随意的驾驶。
1: 哎，我感觉听起来真的很智能。
0: 没错。
1: 哎，那假设啊，我们开的那种山地露营地，我们会不会有那种非常颠簸的感觉啊？
0: 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不过呢 XT4 的设计师呢也都帮你考虑到了。XT4 得益于 BFI 一体式高强度车身结构和超高强度的混合型材料，构成了 XT4 自身车架轻巧的同时还保证了更高的硬度。所以啊，即使是行驶在那种坑坑洼洼的这种山路上面啊，它的在抵抗路面的侧方碰撞也绝对是不在话下的。
1: 哎，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 XT4 呢，不仅仅啊它车身很硬，它底盘也特别的稳。
0: 你非常聪明，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刚才我们路过一些路障的时候啊，得到了这个车身的反馈，你应该也能体会到非常明显。XT4 的底盘悬架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系统，而同级别的大多数车型呢，采用的还是三连杆或者四连杆的后悬架。
2: 是去年到西北来参加国家的建设，我们几个同学就有那时候我说咱们也去闯一闯。
3: 为响应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正读高二的李云鹤从山东出发，踏上了漫漫征程。回想起初到莫高窟时的情景，李云鹤记忆犹新。

城市，因为我来看侗族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侗族的壁画和塑像，对我非常震撼。我看了几天，我俩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规模、这么精品的东西。

0: 复情绪。李仁赫看到了其他的景色，洞窟充斥流沙，塑像东倒西歪，其甲的壁画像雪花一样往下掉。李仁赫记心。时至今日，经李仁赫用土办法改良过的修复工具，依然是敦煌文物保护界的王牌兵器。千年侵蚀，壁画脆弱的经不起毛笔尖轻触，但专注与痴情是文化遗产如生命般的执念，也为李仁赫带来绵绵无尽的灵感，让敦煌壁画修复保护的诸多第一次从他的指尖诞生。
1: 在我的思想来啊，我说这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你看这么差不多的东西，通过我的修复，滨海它没有了，形象它看得清楚。另外一个，通过我这么工作，可以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艺术精品可以延长它的寿命。我感觉了上对这些祖先，下对的一些子孙，这样传承下去。所以我为什么越干越对这项工作有兴趣？

0: 地，离不开国家现在在海南大力发展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良好的利好的政策，那同时也离不开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的独具慧眼，当然吸引人才引入品牌活动到海南来也离不开共青团海南省委的大力支持。
1: 是的，青春中国作为青少年文化艺术展示和提升的一个舞台，成立19年来可以说得到了社会各界有300多位来自各个专业艺术团体院校专家名人的鼎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举行一个简单而又隆重的授牌仪式，我们要为青春中国阳光梦健康行三亚青少年国际文化艺术节的筑梦公益大使进行授牌。
0: 获得本次活动筑梦公益大使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播音指导金话筒获得者夕阳红考古公开课节目主持人陈志峰老师。
1: 有请著名蒙古族青年歌手乌兰图雅老师。
0: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罗哲老师。
1: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思老师。我们也是

北京电影家协会理事、青春中国大型国际系列活动创始人、三亚青少年国际文化艺术节总策划人杨全海博士为筑梦公益大使颁发证书和奖牌。

0: 为了海南岛的解放，奉献了自己青春、激情、鲜血和生命的人呐、
1: 啊。那他们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缅怀的人呀。
0: 是啊，他们值得所有人的尊敬和缅怀，所以在我们960

但是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当年那激烈的枪炮声、喊杀声、爆破声仍然在我们的耳旁回响。

抓下敌方阵地，剿灭共匪，一个不留。准备，瞄准，轰！

多少人离开，再深的感情不懂珍惜也会断，谁能遥遥无

0: 星姐，当钢琴和舞蹈相遇的时候，
1: 我百家深呼吸小城，中国最美县域，中国天然氧吧等称号，被人们誉为华夏康养之都。
2: 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时节，呼朋唤友结伴来避暑，或是御寒，踏步山城五指山市，徜徉在五指山市的任意一处景点，绿油油的森林映入眼帘，抬头便能望见仙境般云雾缭绕的山峦，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让你活力十足，心旷神怡，还等什么？欢迎您来我们的森林城市五指山。
3: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是五指山市第一小学的校长，今天我代表我们全校的师生，热诚地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海南游玩，海南感受海南。海南不但有美丽的风景，还有红色的基因与传承。作为主人，我热诚地邀请你们参与我们的活动，深入我们的身边，把艺术传承给我们。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京韵京味儿，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临近中午，是李雪和李霜姐妹俩最忙的时间。他们开办的霜雪滑雪场成立于1989年初，至今经营了32年，是阿城乃至全哈尔滨

0: 拿手指掐手指算，最高纪录是120多天，一个人都没见过。
1: 4个月没跟人说话。
0: 对，真的自己在那里整整待了4个月，一个人都没见。
1: 我对你的网名特别好奇，嗯，为什么要把它取成一个人、一座山、一辈子？
0: 这个首先是自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山，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很多游客过来啊，都跟我说：“哎呀，你住在这里就是一个神仙住的地方啊。”既然是仙的话，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山嘛。想想加了一个一辈子，反正也是要一辈子。像这种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家，他就喝酒就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那每天晚上不喝两杯，他睡不着，不舒服。呀，说了，稍微有一点点污染，他就
1: 活不下
0: 了。春季你看这是
1: 都是花
0: 芽出来，还有很多花，还有很漂亮的。首先环境是要保持原状，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加上一些民风民俗这一块，嗯，也让很多人过来也能够体验一下。这个你敢游吗？
1: 不敢。
0: 好深的哦。
1: 有10米吗？
0: 10米倒不会有，3-4米这样子应该有。在这里你，
1: 我觉得，哎呀，
0: 甚至坐一下躺一下，听一下水声，听一下风声，鸟叫声什么的，啊，反正不知道用怎么用语言去形容这种感觉，反正就是很舒服。
1: 只能用心感受。
0: 对，用心去感受。
1: 现在都不想说话了，我都想安静的待着，超级治愈啊！
0: 对。
1: 这里面有什么宝物？
2: 鹅卵石。
1: 他要捞鹅卵石，这能捞得上？
0: 这就要看技术咯。哇，
1: 像玉石一样哦。哪一年的我们元宝山被
0: 88还是89年吧？
1: 我88年就这边就划为自然保护区。
0: 对对对对，县级那时候啊，县级的保护区啊，然后后面就区级，然后
1: 呢，
0: 后来就国家级。国家级是90几年划的，
1: 会有很多人呐、啊。

0: 从最初的地窝子，到与羊共住的羊圈，再到如今翻盖一新的砖混房，执勤站见证了三代人的艰苦品质，也成为了昭苏马产业发展的关键。
1: 像比如说这个，
2: 还有一个穴位。
0: 36岁的马玉辉就是这样一位专门从事伊犁马品种改良的马博士。每年和中国新疆伊犁天马国际旅游节同时举办的天马论坛，都会吸引众多国内外知名的马业科技人才来昭苏县开展马业科研。在浓厚的马业科研氛围影响下，原本在昭苏县畜牧兽医局马产业项目办公室工作的马玉辉决定攻读兽医专业博士学位。2015年
3: 这个吸引到昭苏，同时呢带动我们的一二三四

0: 规律，它驱使被动的运行。但是上帝创造人，却给了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包括你不相信上帝的这种自由。嘿，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人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来做上帝喜欢的事，也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做上帝不喜欢的事，都在你的自由。可是这样的自由它是有限的，因为如果你的自由是无限的，你就会毁坏了别人的自由，你就会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他人失去自由的基础之上，这个社会就乱套了。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1: 非常好。
0: 认为上帝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你的自由如果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那这就有一个前提，哪里是自由的限制，这就是责任还有人类的法律。但是最终是上帝告诉你的人的应当，
1: 非常好。
0: 那个人的应当是你内在的觉醒的，有的时候法律太多了是乱套的。人的必须在我这书里称之为人的必须，人的必须有的时候多了是乱套的，有人的应当猜出来的一个部分，这些部分如果多了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所以大量的看不见的那个人的应当只能从人和神的关系里去寻找。如果你界定了人和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关系，你知道了神圣源头让人的尊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处理人与他者的关系，发生灾害的捐款6%。
2: 嗨，木子。
3: 嗨，紫水。
2: 你好，
3: 辛苦你们啊。
2: 应该的。
3: 嗯，谢谢谢谢。
2: 哎，你们这活动今天来了很多人，看起来很热闹呀。
3: 对对。
2: 你们筹备了多长时间？
3: 我们出书用了一年时间，然后筹备这个活动大概用了半年时间吧。
2: 哦，嗯，非常棒。哎，下一站台湾是你们负责吗？
3: 对对对，台湾也是我们在负责跟进所有的事项，我们会去台北、台南。

0: is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ers to form technicians, engineer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To organize the activity we had at the beginning.
1: 通过大使阁下对绿色摩洛哥计划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计划的两大支柱，一个是农业产品，一个是农业食品。说到食品，对于美食来说，好的食材仿佛是大自然的馈赠，饱含了阳光、土壤和细微的风景。正确的烹饪方式是对好食材最大的尊重。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美食都有不同的定义，当然在摩洛哥也有着浓缩了当地精髓的美食。

0: 青春清谷篇，
1: 自《淮南子·天文训》对二十四节气第一次做出完整科学的总结后，在长达2000年的漫长岁月里，它指导着恢宏的农事生产，从刀耕火种的蒙昧走向灿烂多彩的新农事时代。

0: 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立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二十四节气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彰显出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界的认知，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
1: 我们在练习二十四节气养生太极，二十四在天应二十四节气，在地应二十四三象，在日应二十四小时，在人身应二十四节脊椎和二十四根肋骨。所以啊，我们在练习每个动作都可以达到健身养生、修身养性的效果。
2: 我叫小满，是二十四节气小满出生的。
3: 对，我们给孩子起名小满，是想借用小满的寓意，希望
4: 爱的冬天不只是一个概念。

0: 七训练基地。
1: 你刚刚在滑行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还是存在一个顶胯的一个习惯。
0: 在距离阿勒泰市区不远的西域雪场，从国家滑雪队退役的阿里和斯·杰恩斯老师正带着今年的新生进行上雪训练。滑雪产业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场馆及赛道，更需要人才培养。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专门的冰雪学院，每年为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培养300多名各类专业人才。
1: 冰雪学院目前有运动训练专业，然后休闲体育专业，还有冰雪设施运维与管理专业，还有一个冰雪运动与管理，还有电气自动化，这几个专业。
2: 有没有同学知道这是什么呀？啊，这是稳定器啊！看来你刚刚这个上课是有认真听啊。咱们这个稳定器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把
0: 我们的。邹恒辉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滑雪者，而是冰雪学院的一名运动摄影教师。随着冰雪运动的飞速发展，专业的冰雪运动摄影师需求巨大。
2: 首先从这个就是滑雪摄影那个角度。

0: 位，恰逢佳节，明月当照，吾辈正该呼朋唤友，对酒当歌，古之舞之啊！先生，我这可快迟到了，不知先生可愿与我一起去看看？
1: 那烦请少年郎带路。
0: 先生请，
1: 请。

0: 据我所知呢，这鼓啊不仅是中国传统的打击乐器，而且也是世界各地文化和传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
1: 嗯，没错，比如说在考古当中呢，其实啊东盟各国都发现了铜鼓，
0: 真是太奇妙了啊，不同的文化相逢相知，碰撞出了非常绚丽的火花。
1: 是的，也正如此时此刻啊，我们虽然是短暂的相聚在这儿，但是却能够感受到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南宁真是一个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南宁人把好日子放在歌里过。
1: 没错，人们用歌声传递着对于生活的热爱，抒发着对于收获的喜悦。
0: 在这个金秋收获的季节，有朋自远方来，共享欢乐与幸福，不亦乐乎啊。
1: 一湾相挽十一国，睦邻相亲，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不亦乐乎。
0: 孟琪，你知道吗？我听说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出自于《论语》的经典语录。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的传播，如今呢，已经被许多国家知晓，而且呢，在广泛流传着。
1: 哎，那万星你知道吗？在咱们中国有一首歌曲也是被全世界所熟知和传唱着的，那就是茉莉花。
0: 茉莉花，那么提到茉莉花呢，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啊，咱们南宁市的衡州市啊就有着世界茉莉花都的美誉。据说呢，全球有10朵茉莉花，其中6朵呢就来自于衡州市，那真的是一

0: 吐蕃王朝时期茶叶才传入西藏的记载。
1: 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学界来讲的话，是完全就是冲破了我们过去的一种传统的认识。
0: 除了茶叶，最令人瞩目还有这块织有汉字的铭文织锦。丰富的动物图案中可以看到王、猴、羊等清晰的汉字。
1: 从这个相对偏僻偏远的这种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汉晋的一个织锦？当时我们也是很惊讶。
0: 阿里在1800年前的汉代就能喝到中原的茶叶，用上中原的织锦，这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古象雄偏僻封闭的认知。那么，这些璀璨的中原文明是如何被传播到了象雄的呢？
2: 这
0: 为震撼。1935年，意大利藏学家图奇曾来到琼龙遗址，震撼之余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3: 这些建筑物所处的险峻地势及其堂皇雄伟的规模，都给人留下了威力无比的印象。特别是先作为战争手段，而后实用价值来看，更是如此。
0: 漫步古城堡，猜想着身边坍塌的山洞里住着的是怎样的百姓，猜想他的吃喝和日常。窄窄的山路上曾经跑过的是象雄怎样的欢快的孩童，巡逻的军士如何眺望远处可能的敌情，山顶高处矗立着的巍峨王宫里，象雄国的公主是否会倚窗远眺，看向下面某个转经的帅气小伙？那么，卡尔东遗址和琼龙遗址哪个才是古象雄的王宫都城呢？
4: 这些区域全部都是琼龙遗称的遗址，这是呢，有些是夏宫，有些是冬宫，有些呢是它的妃子啊，有些他的那个什么呀，大臣们住的地方呀。我认为呢，这些区域全部都是琼龙银城的遗址的范围内，我是这样认为的。
0: 如今关于王城都安何处，人们各执一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望向历史深处时对象雄古国的崇敬和折服。在冈仁波齐的脚下躺着静静的马旁雍措，这座中国湖水透明度最大的淡水湖，东至马泉河，南至孔雀河，西至象泉河，北至狮泉河，这四大水源共同拱卫着大名鼎鼎的马旁雍措。四周的古寺和雪山如同魁梧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宁静圣洁的湖泊，使其更添神秘古老的韵味。1300多年前的一天，低低的晚霞压着马旁雍措，让它似乎喘不过来气。偶尔一只水鸟的掠过，像是圣湖发出的一声哀怨的叹息。一位远嫁象雄的年轻公主独自走在马旁雍措的湖边，她就是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妹妹萨玛嘎。
5: 萨玛嘎来了以后被李弥夏呢打入冷宫，然后呢
0: 象雄不仅先于吐蕃兴起，并且在文化上深深影响了吐蕃，进而影响了整个西藏乃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气质。
6: 中华文明本身是个多民族的文化传统，多民族不可能有同一个起源，但是后来是同一个多民族是同一个国家，那么多民族文明、多民族传统有多种起源，多种起源这个象雄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传统的远古起源之一。
0: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 象雄各部族与吐蕃各部族逐渐融合。

0: 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并归入祖国版图，成为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青藏高原，象雄文明的和煦春风吹拂之处，无不深深刻下了象雄的文化基因。在百年千年后的今天，这朵文明之花在古象雄的土地上含苞，在古格王朝的时代绽放。它光华了高原的岁月，璀璨了历史的天空，也给今人留下了无数可追思怀古的遗迹和令人神往的风景。
1: 的不同的阶段，我把它分为四个主题。第一就是女人如花，就是每个女人都那个年轻的时候金色的啊，都是绽放的。但是随着成长，进入到第二一个主题，就是鲜衣怒马，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在美丽的同时，我们要带着梦想走向世界，去跟这个世界去发生链接，去征服这个世界，去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第三个阶段就是细嗅蔷薇，大家都知道细嗅蔷薇有一个完整的一句话，就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要有阳光的温暖的那一面，也要有自己坚持原则，有自己底线的那一面。那么进入到第四个人生阶段，就是我叫花开见佛。这个时候更多的是讲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要有一个宁静的心态啊。那我把这些思考和我的人生的轨迹啊，通过画作表现出来，也是希望带给女性朋友们一些这方面的思考或者是鼓励。其实旅行中的这些美的景物对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每当我坐在一片我选好的风景，我坐在那里，我感觉不是我在画风景，是风景在养我。观的不是花，是生命，所以那份滋养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对一个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你看到的景不是景，它给你的是滋养，是思想的启迪，是精神的疗愈。我觉得健康的密码，我是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对健康其实是影响最大的。如何让自己的
2: 又见敦煌这个作品，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可能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也一直在想，你是应该作为一个游客，你是应该先看完敦煌的壁画之后，再来看我们的这部作品，还是应该看完我们作品之后，再去看敦煌的壁画？
3: 我是先看了壁画，再看了演出的。
2: 你会觉得有
3: 感觉会不一样吗？
2: 你会之后想再去回过头想再重新看壁画吗？
3: 好像会。说实话啊，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演出的震撼力比壁画本身还要大，因为壁画是死的，有那个现场人员的讲解了以后，你会觉得哎，能感觉到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不是在你眼前活灵活现体现出来的。而看完这部剧以后，他把所有历史人物一个个变成活人搬在台上了，那个震撼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更强烈一些。
2: 可能你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也曾经试图感受一下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游客，他对于这两个同样是作品，那么在他心理上的一种不同的感受，有两种意见都有。那么有一种是说应该先看完壁画再来看演出，你会重新的对壁画里面的内容会有一个更深一度的理解。当时看壁画的时候，因为你所有的思绪所有的视觉是停留在那个壁画本身那个年代的艺术语汇上头，你无法把那些东西和你今天的生活产生关联。那么看完演出之后你找到关联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应该看完演出之后再去看一次壁画，那么再看的时候和我第一次看肯定是不一样的。
3: 是，
2: 这是一种人。那么第二种人，他觉得我似乎应该是先看演出，
3: 更了解了以后，
2: 对，然后我带有一种很强的目的去看壁画，这样似乎更好一些。因为谁都知道，一个是本身看壁画的票非常难买，要提前预约，

0: 是吧？谁也不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就这么去看，不可能的。那同时呢，对于壁画来说，他现在面对的这些参观的人群，他实际上此刻正在受到伤害，因为科学分析之后说，壁画的色彩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人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这个是最大的伤害。所以当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时候，你不应该去看壁画，应该把它留下来。你多看一眼，可能我们的后代就会少看一眼。这个事情就是这么残酷。对于我们人类每个人来说，你可能一生是很辉煌的，但是不论你多辉煌，
1: 汉族人民超凡的智慧和厚重的历史
2: 啊，金主然后呢过来大昭寺这边附近我们吃点东西，然后
3: 这比较适合
4: 唐山昆明来，然后吃出来
5: 我那个把了我倒了什么
6: 啊，好香啊，
7: 这夏天都是比较清新的。
3: 这个其实你用起来感觉会比较有亲和力，因为它带一点粉粉的花香，所以就白天跟夏天都是蛮适合的。
7: 所以我就是想就是选一些香水，就是旁人就是
3: 其实你看这个哇哦，
7: 这就是令到我觉得很令人注意啊。
3: 如果你想让人家容易注意到你的话，你可以用一些带沉香或者是檀香木，木调比较重一点，或者东方调比较重一点的东西。那所以这些香水味比较适合晚上用，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用。
7: 是不是其他顾客

12月8日，《四库全书》转运千余，23日完整抵达重庆青木关。民国34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文澜苦书重回浙江。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文澜阁库书回迁时，贵州方想把这套书留在贵州，理由是贵州偏僻，读书难，江浙文化较高，又与北京交通便利，所以要留文澜苦书在贵州。但通过力争，文澜苦书终于回归旧阁，归途也大不平坦，经过五省历时2个多月，路上遭遇劫匪、洪水、翻车种种困境，劳苦万状，难于言表。

从1937年8月4日离开杭州，到1946年7月5日回归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经历了八。

0: 就是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 二苏大和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国民党已经对中央苏区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烽烟战火已在根据地周边四处燃烧。会议提前结束以后，贺昌立刻投入了更加严峻的战斗。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们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战略战术，错误地命令红军全线出击。苏区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与蒋介石百万重兵展开决战，导致红军在战斗中节节失利。
2: 四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六月，国民党军分六路进攻洪都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和红军大学连续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月底，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开始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秘密准备。七月，中央党政机关转移到了距离瑞金20多公里的煤坑云石山区，贺昌随红军总政治部驻扎在云石山区的延北村。十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最高三人团认为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被迫开始做突围的部署。十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00多人撤离中央苏区向西突围，这便是红军长征的开始。10月10日，在中央机关驻地马道口村，贺昌拄着拐杖目送中央机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离开这里，消失在漫漫长夜中。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贺昌在留守中央苏区整整5个月的时间里，奔走穿梭于赣南山区的丛林深山，几乎每一天都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度过。红军主力撤退以后，中央指示在中央苏区留守人员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等为中央分局委员，项英任书记，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这个时候，留守苏区的红军仅剩下红24师和12个独立团的16000多人，另外有地方武装10000余人。
1: 就是这20000多人的部队，分别在北线、东线、南线顽强地阻击敌军，将数10万国民党大军紧紧拖住，解除了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休整和最后突围的后顾之忧。等到敌军发现红军突围的意图之时，主力红军已在安远、王母渡一带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于10月22日向湖南进发。
2: 也是在这一天，项英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0: 贺昌呢，还给项英、还给陈毅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说呀，现在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了，转移了，我们应该转变斗争方式，从过去的这个运动战啊，转变为游击战，缩小机关。
2: 我们年仅29岁零50天。

黄克诚大将说了，何尝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聂荣臻元帅和这个在何尝呢，也是在一块工作过，所以是和对何尝这个。

0: 批名人中流。
1: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0: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2: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
3: 19世纪初，随着汽车的诞生，煤油灯成为了车灯的最早雏形。而后乙炔灯被发明出来，尽管它产生废弃物和有毒气体且续航能力差，但仍被使用了近40年。1912年，通用汽车首次采用了白炽灯技术用于前照灯，标志着汽车灯光进入了电气时代。如今 LED 大灯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照明的主流。多年后，通用

光，它的这个颜色的鲜艳度，都是会给菜品加分的。但是比如说我们灯光如果在餐厅的灯光用蓝色灯光打在菜品上，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食欲就会大减。所以如果我们要减肥的话，其实可以试试用蓝色灯光打，啊，会降低你的食欲。

0: 一些幽静的环境啊，比较适合一个茶室独处的状态的时候，就冷色系灯光，它反而会给我们更好的一个状态，让人能平静下来。
1: 汽车作为路上的私人空间，设计师们也正在通过多样的色彩为人们的出行营造出或梦幻或未来或放松的感官体验。
2: 这一代的话就是把它做成了，
3: 今天我们这一台呢是 Lyric 的长续航四驱版。其实现在对于电车而言，所谓的里程焦虑啊，它并不是说续航里程太少，而是说它显示的续航里程准不准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也不打算非得把这辆车开到没电为止，但是呢，我确实想要实测一下，在不同的路况下，它的表显里程和真实消耗之间究竟差异能有多少。

0: 前面有一大段的上坡路段，现在呢我们的表显里程是345公里。
1: 我们马上到山顶的这个导航距离显示的是43公里，所以现在我也很好奇，一会儿它实际的消耗到底跟这个表显里程能差多少，这数字究竟怎么样，我们期待一下吧。现在开始全力冲坡。

很多电动车车主担心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支持全生命周期快充的奥特能电动车平台是怎么让用户免除这个烦恼？

碎石路还有铺板路这些不好走的路，如果车是咯噔咯噔，车离响特别大，特别颠，屁股都颠麻那种，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好的底盘。遇到这些路面的时候，颠肯定也是颠，但你能感觉到车是完整的一体，它不会有特别大的异响或者让你有特别不好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底盘的表现。

0: 现在准备出发。
1: 所以关内口岸被发展定位为水港经济功能区，以国际航运仓储物流为主。李中华是在关内码头负责货物装卸的工人，来自普洱，虽然刚入职不久，但是每个月也有六七千的收入，比在老家干农活收入高了不少，令他非常满意。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沿边开发开放、一带一路的实施，以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步伐的加快，关内港口独特的区位优势也越来越明显。随着中缅两国毗邻地区贸易日趋繁荣，文化交流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缅甸学生来到关内国门小学就读，关内国门小学成了展现中缅友谊的一道风景线。关内国门小学位于中老缅三国交界处，四周群山环抱，从2009年到现在，从关内国门小学毕业的缅甸学生将近400名。
2: 最初我们是专门做了个缅甸班，后面09年后我们又把它

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馨，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

0: 差不多了，然后盖得很漂亮，符合我的心意，我才会留下来。不然的话就
1: 那个镜头，后面就真的把自己给摔坏了，
2: 手机没坏
1: 啊，没坏，一摔下去，我的手就抱住那个镜头了嘛，
2: 嗯，
1: 屁股就在那坐下去的，就把那个骨头给摔错位，错位完了以后就引起那个骨头坏死了，瘫在床上瘫了。3年，住了双拐又住了2年，住了单拐又住了1年，搞了个7、8年，就是为了这颗茶。
3: 这里就到啊，可以看见我的苦茶树。
2: 这个，
3: 你自己看看，慢慢瞄一下，你觉得哪个像？
2: 这个。
3: 对了，你还是有眼光嘛。
2: 这个。
3: 底下你看，好高啊，10几米高，有一个这个直径达到1米。很多都是鳞片的呀！
2: 哇，
3: 那天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我那种已经在这里发呆了整整1个小时不走，就是觉得太开心了，就坐在这里，知道吧？就觉得哇，这一边都是，
2: 对，这里啊，
3: 东南有这么多的苦茶树。
2: 那我们这边的茶树从哪里来？
4: 这个茶树呢，有可能是那个鸟媒。就是说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很多那种斑鸠啊，
2: 嗯，
4: 它在其他地方有，反正在这条带上面呢有茶树的地方，它吃的那个果子，
2: 嗯，
4: 它会消化，它消化的话它就
2: 飞到这里来，
4: 飞来飞去的就飞到这里，可能就在这里排泄出来了，
2: 嗯，
4: 那种子它们消化排泄出来就掉在这里，它就生长了，在这一带这一棵就是它的母树。
2: 嗯嗯，
4: 对，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都是它掉下来的种子重新在这里繁殖出来的。
3: 你发现吗？你瞧这叶子啊，
2: 亮亮的，
3: 它是亮亮油油的。
2: 对，
3: 什么辨别呢？平常喝的时候，
2: 嗯，
3: 像苦茶树做出来的那个古树红茶呢，它是比较耐泡，泡不烂的，可以泡十几泡，
2: 嗯，
3: 都没有问题。这普通种植出来的红茶，三五泡的就没味道了。
1: 上次我们跟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那个杨博士，
5: 杨世雄博士
1: 一起到这里来做这个实地调查。

0: 炸了，还不到一个小时。看来还有枪烟，你看那两个都是枪烟啊，打仗的枪烟啊。
1: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是县城的，他叫黄冲立的，
0: 他原来是上林县城代乡黄土村庄的人，他就从这里走到武鸣那边参军，打仗勇猛，打了几年他被彭子才将军看中了，就叫他做了我们两广总督的总教头啊。后面他当官之后，这里是一个他转变自己人生的一个地方，他为了纪念这里，他就从县城带兵请工人把这里做成了十三间这样的古代的房子。他带来的芭蕉流传到我们每个村庄，大明山每个角落，养育了我们大明山的村民，所以我们很感恩他。
1: 男的都有点野心，而且开一点好的车，住好的房间，那是很正常的需求。因为我从大山出去的感觉到城市的变化是很大的。你看我们那时候在那篮球场上学，你怎么想到会都是能开小车回到这里？
2: 对，
1: 想都不敢想。学过体育嘛，我还想打算在山头，可能经历可以了，可能做一个小健身房吧。那你来这里玩呢，晚上放松一下，可以锻炼身体。到时候我又请一些会玩音乐的朋友来驻唱啊，唱一下我们这里的民歌、壮歌啊，或者自己表演，我练点手鼓、吉他都可以玩的。
3: 因为我们希望下水源，它不单单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民宿村，一个我去能住的地方。我希望能挖掘更多下水源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我们。

打造50亿级碳基新材料产业基地。与此同时，文水以金地煤焦、国金电力、金源煤化等企业为支撑，壮大煤、焦、电、化、建、运循环经济产业链，吸引更多企业合作共建。作为世界十大烈酒产区、吕梁产区核心区域的文水县，数不尽的酒文化为一代代文水酿酒人注入不竭精神动力。在文水县委县政府、文水县酒业协会的推动下，打造牛栏山二锅头基地以及吕农、兰花青、中福、汾河王等酒企产品，不仅行销全国，还开拓了海外市场，不断提升文水清香的知名度，将文水打造成20万吨全国清香型优质基酒生产基地。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城市，文水除了白酒产业，还有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刘胡兰镇肉牛专业镇建设为抓手，制定发展规划，推动肉牛产业提质增效，扩大吕梁肉牛区域公用品牌影响，重现碧波荡漾、鱼翔浅底的景象，也使滋养三晋大地的母亲河重新亮丽起来。农业是文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更是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近年来，在汾河、文玉河、磁窑河三河浇灌的文水广袤田野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不断兴起，农业龙头产业快速推进，生态种植养殖合理布局，特色农业遍地开花。红土地蝶变新颜，老区产业活力发展，城乡变化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更有质感。如今，这片承载着初心和使命的红色之城，正在奋力绘就着这样的新时代画卷。接下来，请跟随无人机，让我们在空中一起俯瞰这幅名为文水的美丽画卷吧。

0: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专家老师。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眉清看世界，我是子谦。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李柳。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世界书房，开启阅读。
3: And it's about 36 acres wide. That's the main supply of water. And it has been dormant for many years.
2: 珠海啊，这都是以三角梅啊作为这个城市的石化。
1: 你看，虽然我们大家这个远隔千山万水，但是对于花的追求，对于美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
0: 是的，是的。刚才您介绍国徽的时候，还有国徽上还有很多动物嘛，所以。在这个国徽上的动物，哪些是格林纳达所独有的呢？
3: No, for example, we have, of course, the Grenada dove, which is a protected species. It's also called the pea dove or the whale's dove. So there's two other names that you can find it as, but it's very unique. The color is very unique as well.
0: 哦，看到这个鸽子哈，李柳老师是动物专家，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哎，我觉得鸽子在我们中国哈，应该要么信鸽，也有一些肉鸽，其实还蛮常见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家养的一种动物啊。这个鸽子为什么到了格林纳达，一呢它颜色变不一样了，而且呢能够上升到国鸟的这样一个很崇高的地位，为什么？
2: 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家鸽啊，信鸽啊，其实呢这都是我们由这个鸽形目鸽鸠科的原鸽啊驯化而来的。啊，那么这个鸽鸠科里面呢，还是有不少的种类的啊，鸽子以及所谓叫鸠啊这类的，像鸽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鸟类啊，所以呢，格林纳达鸽呢，它不同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家鸽、信鸽啊，那它确实是一种野生的，然后并且是在格林纳达很特有的啊一种鸽鸠科的啊这种咱们可以叫称之为鸽啊，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中文名字啊，应该叫这个威氏。棕翅鸽啊，你看它长得呢，就是很可爱、很漂亮的，脑袋这个有一点还发点蓝色哈，很可爱的一个小粉角。棕翅鸽呢，也有几种吧，啊，几个属啊，但是呢，格林纳达鸽呢，啊，它们这个威氏的这个种呢，是很特别的，并且呢，现在它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这个红色名单里面呢，它是被列为是极度濒危的。啊，这个呢，是因为在格林纳达呢这个国家，它属于岛屿国家，并且呢处在这个飓风带上，会受到周期性的这个飓风的袭击啊，使得它这个种群恢复的这个时间啊和能力，它都是比较弱，所以造成了它可能目前一个状态。但是据我所知，好像格林纳达国家和政府还是做了很多挽救它的工作的。
3: We have some protected areas.That are nationally protected, just for the habitat of those birds. So it's more than, in some cases, 20 acres of protection.